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七月九日下午三点十分的新闻。
0: 美军负责中东地区事务的美国中央司令部于当地时间七月八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对伊朗发动了追加袭击。帖文指出，此举是为了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能力。伊朗方面一直强烈反对美方袭击。在八日追加袭击发动之前，伊朗的官方英文电视台 Press TV 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如果遭受新一轮袭击，则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发动报复性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八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采取单方面行动和对伊朗发动袭击违反了协议框架。伊朗将继续寻求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和行使主权。伊朗计划九日安葬其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调停国卡塔尔曾表示，美国和伊朗将在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后尽快举行旨在终结军事行动的谈判，但现在两国举行会谈的前景变得扑朔迷离。
1: 为期两天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于七月八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闭幕，并发表了首脑宣言。宣言指出，要在更强大的北约框架内建设更强大的欧洲，并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确认除美国以外的成员国将在欧洲防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表示欧洲的成员国和加拿大将在集体防务中承担更大的责任。在会后的记者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强调了峰会的成果，表示此次峰会证明我们的同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关于北约成员国将国防开支等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比提高到5%这一目标，特朗普在记者会上称取得了很大进展。他还敦促所有成员国推进计划，以便尽快达到这一标准，从而要求其采取进一步行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七月八日在举行北约峰会的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进行了会谈。特朗普在会谈中表示，美方将允许乌克兰生产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所使用的拦截导弹。加强对俄军导弹袭击的防空能力成为乌克兰的课题之一。泽连斯基此前曾多次请求援助拦截导弹。就特朗普此次允许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导弹，泽连斯基表示了感谢，并称爱国者是目前全球最优秀的弹道导弹拦截系统。关于乌克兰对俄罗斯国内炼油厂等设施进行远程攻击一事，特朗普表示，这导致了冲突加剧，但也有可能促成冲突结束。在此次北约峰会上，各方再次确认了继续对乌克兰实施支援的必要性。此外，各方还就以下事项进行了确认：欧洲成员国及加拿大与欧盟今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的援助，且明年的援助额度将至少与今年持平。
1: 委内瑞拉六月二十四日相继发生超过里氏七级的地震后，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负责人弗莱彻七月八日在当地与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希尔一起，以在线方式向各国代表介绍了当地现状。弗莱彻指出，地震导致委内瑞拉新增130万人需要接受人道主义援助，并呼吁各国继续提供援助。希尔则说明了受灾情况，称目前已确认到3600多人死亡，约18000人失去了家园。他还对各国提供的援助表示了感谢。弗莱彻还指出， 在地震发生前，委内瑞拉境内已有约80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此次地震又使需要人道援助的人数新增了130万人。弗莱彻还表示，未来6个月的人道主义援助和复兴重建工作，据估算还需要追加2亿9600万余美元的资金。弗莱彻还说，国际社会的团结支持绝不能随着搜救行动推进到下一阶段而就此停止，从而呼吁所有国家继续提供支持。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出访地土耳其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高官举行会谈，表示日本望在引进以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为基础的新型舰艇方面积极开展合作。本次会谈于日本时间7月8日下午在土耳其举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澳大利亚国防工业部长康罗伊以及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出席了会谈。会谈期间，小泉表示，在中国潜艇发射导弹后，我们能够立即聚集在一起，分享对地区局势的理解，这非常及时，我对此深表感谢。此外，小泉还提到，日本和澳大利亚正在推进以日本海上自卫队 MOGA 密集护卫舰为基础的舰艇的联合研发，以及新西兰考虑将同类型舰艇作为其引进的候选舰种之一。小泉表示，日本望与两国继续开展积极合作。
1: 关于中国日前发射携载模拟弹头的导弹一事，日本自民党外交部会等于7月8日举行了联合会议。会上，与会人员纷纷表示了严重关切。有意见称，中国此举对日本及亚洲地区的安全保障构成了巨大威胁。自民党外交部会部会长高木启在会上指出，此事极具象征性地显示出了究竟是哪个国家在进行不透明的军事扩张，这对我国乃至亚洲和大洋洲的安全保障构成了极其巨大的威胁。此外，国防部会部会长本田太郎表示，此次发射的导弹有可能转化为核战斗力，这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研究出台妥善的应对措施至关重要，我国推进加强防卫力量的方向不会改变。随后，在政府方面对各国的反应等进行说明后，有与会者发表意见称，应当让国际社会更广泛地关切中国日益频繁的军事活动。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十九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告诉店员你要买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日本使用信用卡的小常识。
1: 住在春奶奶之家的越南留学生欣欣打算和米亚和海斗一起去北海道旅行。因为北海道的冬天很冷，所以欣欣想买

0: が。
1: すみません。北海道の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2: 怎么样？您一定会说了吧？试试看。
3: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正在礼品店寻找一种日本传统的包袱皮儿，请你告诉店员你想买包袱皮儿。包袱皮儿是
1: 風呂敷。風呂敷。
3: 好，请回答。
4: すみません。風呂敷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3: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走在路上，忽然下起雨来了。那么请你告诉便利店的店员你想买一把雨伞。雨伞是
1: 傘。傘。
3: 好，请回答。
5: すみません。傘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2: 常用语句。
3: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对收银员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4: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1: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3: 意思是可以用信用卡吗？
1: カード
3: 在这里指信用卡。
1: クレジットカード。
3: 你也可以一面给对方看你想用的卡，一面说。
1: この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2: 请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1: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3: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星星是怎样告诉店员他要买什么的。
4: すみません。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6: 手袋はこちらです。
4: これ、あったかそう。いいですね。これいくらですか？
6: 1900円です。
4: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6: はい、使えます。
7: ハルさんの知恵袋。
2: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在日本使用信用卡的小常识。
3: 哎，李一伦，你在日本用过信用卡吗？
2: 用过。在酒店、百货商店还有网上等都能用，非常方便。不过让我有点意外的是，有些地方不能用信用卡。
3: 在日本呢，包括信用卡在内的电子支付啊越来越普及。不过呢，在地方城市或是小商店啊，有时候确实只收现金。
2: 哦，是吗？这对外国游客来说还是有点不方便啊。
3: 对。那由于信用卡呢非常方便，所以呢最近能用信用卡结算的店家越来越多。另外呢，日本各地啊都有可以用信用卡提取现金的 ATM， 邮局和便利店里也有 ATM， 很多情况下呢也可以使用在外国发行的信用卡。
2: 啊，是这样啊。不过来日本旅行时带上一些现金，事先查清楚哪种信用卡能用，哪种不能用，这样就会比较放心了。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2: 下期节目，星星他们要去北海道品尝美食。
3: 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2: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9日下午3:10的新闻。
0: 美军负责中东地区事务的美国中央司令部于当地时间7月8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对伊朗发动了追加袭击。帖文指出，此举是为了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能力。伊朗方面一直强烈反对美方袭击。在8日追加袭击发动之前，伊朗的官方英文电视台 Press TV 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如果遭受新一轮袭击，则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发动报复性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采取单方面行动和对伊朗发动袭击，违反了协议框架。伊朗将继续寻求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和行使主权。伊朗计划9日安葬其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调停国卡塔尔曾表示，美国和伊朗将在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后尽快举行旨在终结军事行动的谈判，但现在两国举行会谈的前景变得扑朔迷离。
1: 为期两天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于7月8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闭幕，并发表了首脑宣言。宣言指出，要在更强大的北约框架内建设更强大的欧洲，并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确认除美国以外的成员国将在欧洲防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表示欧洲的成员国和加拿大将在集体防务中承担更大的责任。在会后的记者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强调了峰会的成果，表示此次峰会证明我们的同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关于北约成员国将国防开支等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比提高到5%这一目标，特朗普在记者会上称取得了很大进展。他还敦促所有成员国推进计划，以便尽快达到这一标准，从而要求其采取进一步行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7月8日在举行北约峰会的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进行了会谈。特朗普在会谈中表示，美方将允许乌克兰生产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所使用的拦截导弹。加强对俄军导弹袭击的防空能力成为乌克兰的课题之一。泽连斯基此前曾多次请求援助拦截导弹。就特朗普此次允许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导弹，泽连斯基表示了感谢，并称爱国者是目前全球最优秀的弹道导弹拦截系统。关于乌克兰对俄罗斯国内炼油厂等设施进行远程攻击一事，特朗普表示，这导致了冲突加剧，但也有可能促成冲突结束。在此次北约峰会上，各方再次确认了继续对乌克兰实施支援的必要性。此外，各方还就以下事项进行了确认：欧洲成员国及加拿大与欧盟今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的援助，且明年的援助额度将至少与今年持平。
1: 委内瑞拉6月24日相继发生超过里氏7级的地震后，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负责人弗莱彻7月8日在当地与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希尔一起，以在线方式向各国代表介绍了当地现状。弗莱彻指出，地震导致委内瑞拉新增130万人需要接受人道主义援助，并呼吁各国继续提供援助。希尔则说明了受灾情况，称目前已确认到3600多人死亡，约18000人失去了家园。他还对各国提供的援助表示了感谢。弗莱彻还指出，在地震发生前，委内瑞拉境内已有约80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此次地震又使需要人道援助的人数新增了130万人。弗莱彻还表示，未来6个月的人道主义援助和复兴重建工作，据估算还需要追加2亿9600万余美元的资金。弗莱彻还说，国际社会的团结支持绝不能随着搜救行动推进到下一阶段而就此停止，从而呼吁所有国家继续提供支持。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出访地土耳其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高官举行会谈，表示日本望在引进以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为基础的新型舰艇方面积极开展合作。本次会谈于日本时间7月8日下午在土耳其举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澳大利亚国防工业部长康罗伊以及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出席了会谈。会谈期间，小泉表示，在中国潜艇发射导弹后，我们能够立即聚集在一起，分享对地区局势的理解，这非常及时，我对此深表感谢。此外，小泉还提到，日本和澳大利亚正在推进以日本海上自卫队 MOGA 密集护卫舰为基础的舰艇的联合研发，以及新西兰考虑将同类型舰艇作为其引进的候选舰种之一。小泉表示，日本望与两国继续开展积极合作。
1: 关于中国日前发射携载模拟弹头的导弹一事，日本自民党外交部会等于7月8日举行了联合会议。会上，与会人员纷纷表示了严重关切。有意见称，中国此举对日本及亚洲地区的安全保障构成了巨大威胁。自民党外交部会部会长高木启在会上指出，此事极具象征性地显示出了究竟是哪个国家在进行不透明的军事扩张，这对我国乃至亚洲和大洋洲的安全保障构成了极其巨大的威胁。此外，国防部会部会长本田太郎表示，此次发射的导弹有可能转化为核战斗力，这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研究出台妥善的应对措施至关重要，我国推进加强防卫力量的方向不会改变。随后，在政府方面对各国的反应等进行说明后，有与会者发表意见称，应当让国际社会更广泛地关切中国日益频繁的军事活动。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十九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告诉店员你要买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日本使用信用卡的小常识。
1: 住在春奶奶之家的越南留学生欣欣打算和米亚和海斗一起去北海道旅行。因为北海道的冬天很冷，所以欣欣想买一副手套。她和米亚正在店里挑选。
0: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一下第十九课的绘画。
2: あの、すみません。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3: 手袋はこちらです。
2: これ。あったかそう。いいですね。これいくらですか
3: ？1900円です。
2: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3: はい、使えま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欣欣招呼店员说：“
2: あの、すみません。
0: 对不起。
2: 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0: 我想要一副手套。”
1: 店员回答说：“
3: 手袋はこちらです。”
0: 手套在这边。
1: 米亚看到一副手套说：“
2: これあったかそう。”
0: 这副看上去很暖和。
1: 欣欣戴上去试了试。
2: いいですね。
0: 真好。
2: これいくらですか？
0: 这副多少钱？
1: 店员告诉他：“
3: 1900円です。”
0: 1900日元。
1: 欣欣问：“
2: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0: 可以用信用卡吗？
1: 店员回答说：“
3: はい、使えます。”
0: 可以。
1: 北海道的冬天气温常常在零度以下，欣欣买到了暖和的手套，真是太好了。
0: 好，我们再来听一遍今天的绘画。
2: あの、すみません。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3: 手袋はこちらです。
2: これ、あったかそう。いいですね。これ、いくらですか
3: ？1900円です。
2: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3: はい、使えます。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想要一副手套。
2: 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店员你要买什么了。好，先来确认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4: 手袋
0: 是手套，
4: 欲しいんですが
0: 是我想要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0: 如果想告诉店员你要买什么，让店员拿给你看看，可以在想要的东西后面加上助词
4: が，
0: 然后说
4: 欲しいんです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0: 是在一形容词
4: 欲しい
0: 想要的后面加上了
4: んですが
0: 构成的
4: んですが，
0: 表示向对方说明你的情况，请对方做出回应。
1: 明白了，刚才的句子就是在手袋手套后面加上了が和欲しいんですが，所以就是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我想要一副手套。
0: 没错。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请注意句尾要慢慢的降下来，读得轻一点。
4: 欲しいんですが。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在商店买东西的对话。
5: あの、すみません。北海道の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6: そうですね。このお菓子はいかがですか？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5: あの、すみません。北海道の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1: 对不起，我想要北海道的伴手礼。
4: あの，
0: 用来招呼对方，意思类似于中文的
4: お土産
0: 是伴手礼。 如果你在旅行时不知道该买什么，可以这样来提问，让店员给你一些建议。
6: そうですね。このお菓子はいかがですか？
1: 哦，这种点心如何？
4: そうですね。
0: 这个说法在你还没考虑好该如何回答时使用。
4: このお菓子
0: 是这种点心。
4: いかがですか？
0: 是向对方进行推荐时使用的说法。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4: 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北海道の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あの、すみません。北海道の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1: 怎么样？您一定会说了吧？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正在礼品店寻找一种日本传统的包袱皮儿，请你告诉店员你想买包袱皮儿。包袱皮儿是
4: 風呂敷。風呂敷。
0: 好，请回答。
2: あの、すみません。風呂敷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走在路上，忽然下起雨来了。那么请你告诉便利店的店员你想买一把雨伞。雨伞是
4: 傘。傘。
0: 好，请回答。
6: あの、すみません。傘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1: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对收银员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2: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4: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0: 意思是可以用信用卡吗？
4: カード
0: 在这里指信用卡。
4: クレジットカード。
0: 你也可以一面给对方看你想用的卡，一面说。
4: この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1: 请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4: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0: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星星是怎样告诉店员他要买什么的。
2: あの、すみません。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3: 手袋はこちらです。
2: これ、あったかそう。いいですね。これいくらですか？
3: 1900円です。
2: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3: はい、使えます。
7: ハルさんの知恵袋。
1: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在日本使用信用卡的小常识。
0: 哎，李一伦，你在日本用过信用卡吗？
1: 用过。在酒店、百货商店还有网上等都能用，非常方便。不过让我有点意外的是，有些地方不能用信用卡。
0: 嗯，在日本呢，包括信用卡在内的电子支付啊，越来越普及。不过呢，在地方城市或是小商店啊，有时候确实只收现金。
1: 哦，是吗？这对外国游客来说还是有点不方便啊。
0: 对。那由于信用卡呢非常方便，所以呢最近能用信用卡结算的店家越来越多。另外呢，日本各地啊都有可以用信用卡提取现金的 ATM， 邮局和便利店里也有 ATM， 很多情况下呢也可以使用在外国发行的信用卡。
1: 啊，是这样啊。不过来日本旅行时带上一些现金，事先查清楚哪种信用卡能用，哪种不能用，这样就会比较放心了。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星星他们要去北海道品尝美食。
0: 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十九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告诉店员你要买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日本使用信用卡的小常识。
1: 住在春奶奶之家的越南留学生欣欣打算和米亚和海斗一起去北海道旅行。因为北海道的冬天很冷，所以欣欣想买一副手套。她和米亚正在店里挑选。
0: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一下第十九课的绘画。
2: あの、すみません。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3: 手袋はこちらです。
2: これ、あったかそう。いいですね。これ、いくらですか
3: ?1900 円です。
2: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3: はい、使えま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欣欣招呼店员说：“
2: あの、すみません。”
0: 嗯，对不起。
2: 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0: 我想要一副手套。
1: 店员回答说：“
3: 手袋はこちらです。”
0: 手套在这边。
1: 米娅看到一副手套说：“
2: これあったかそう。”
0: 这副看上去很暖和。
1: 欣欣戴上去试了试。
2: いいですね。
0: 真好。
2: これいくらですか？
0: 这副多少钱？
1: 店员告诉他
3: 1900円です。
0: 1900日元。
1: 欣欣问
2: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0: 可以用信用卡吗？
1: 店员回答说
3: はい、使えます。
0: 可以。
1: 北海道的冬天气温常常在零度以下，欣欣买到了暖和的手套，真是太好了。
0: 好，我们再来听一遍今天的绘画。
2: あの、すみません、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3: 手袋はこちらです。
2: これあったかそう。いいですね。これいくらですか？
3: 1900円です。
2: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3: はい、使えます。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想要一副手套。
2: 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店员你要买什么了。好，先来确认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4: 手袋
0: 是手套。
4: 欲しいんですが
0: 是我想要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0: 如果想告诉店员你要买什么，让店员拿给你看看，可以在想要的东西后面加上助词
4: が，
0: 然后说
4: 欲しいんです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0: 是在一形容词
4: 欲しい，
0: 想要的后面加上了
4: んですが
0: 构成的。
4: んですが
0: 表示向对方说明你的情况，请对方做出回应。
1: 明白了。刚才的句子就是在手袋、手套后面加上了が和欲しいんですが，所以就是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我想要一副手套。
0: 没错。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请注意句尾要慢慢的降下来，读得轻一点。
4: 欲しいんですが、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在商店买东西的对话。
5: あの、すみません。北海道の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6: そうですね。このお菓子はいかがですか？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5: あの、すみません。北海道の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1: 嗯，对不起，我想要北海道的伴手礼。
4: あの，
0: 用来招呼对方，意思类似于中文的嗯啊。
4: お土産
0: 是伴手礼， 如果你在旅行时不知道该买什么，可以这样来提问，让店员给你一些建议。
6: そうですね。このお菓子はいかがですか？
1: 哦，这种点心如何？
4: そうですね。
0: 这个说法在你还没考虑好该如何回答时使用。
4: このお菓子
0: 是这种点心。
4: いかがですか？
0: 是向对方进行推荐时使用的说法。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4: 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北海道の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あの、すみません。北海道の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1: 怎么样？您一定会说了吧？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正在礼品店寻找一种日本传统的包袱皮儿，请你告诉店员你想买包袱皮儿。包袱皮儿是
4: 風呂敷。風呂敷。
0: 好，请回答。
2: あの、すみません。風呂敷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走在路上，忽然下起雨来了。那么请你告诉便利店的店员你想买一把雨伞。雨伞是
4: 傘。傘。
0: 好，请回答。
6: あの、すみません。傘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1: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对收银员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2: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4: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0: 意思是可以用信用卡吗？
4: カード
0: 在这里指信用卡。
4: クレジットカード。
0: 你也可以一面给对方看你想用的卡，一面说。
4: この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1: 请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4: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0: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星星是怎样告诉店员他要买什么的。
2: あの、すみません。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3: 手袋はこちらです。
2: これ、あったかそう。いいですね。これいくらですか？
3: 1900円です。
2: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3: はい、使えます。
7: はるさんの知恵袋。
1: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在日本使用信用卡的小常识。
0: 哎，李一伦，你在日本用过信用卡吗？
1: 用过。在酒店、百货商店还有网上等都能用，非常方便。不过让我有点意外的是，有些地方不能用信用卡。
0: 在日本呢，包括信用卡在内的电子支付啊越来越普及。不过呢，在地方城市或是小商店啊，有时候确实只收现金。
1: 哦，是吗？这对外国游客来说还是有点不方便啊。
0: 对。那由于信用卡呢非常方便，所以呢最近能用信用卡结算的店家越来越多。另外呢，日本各地啊都有可以用信用卡提取现金的 ATM， 邮局和便利店里也有 ATM， 很多情况下呢也可以使用在外国发行的信用卡。
1: 啊，是这样啊。不过来日本旅行时带上一些现金，事先查清楚哪种信用卡能用，哪种不能用，这样就会比较放心了。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星星他们要去北海道品尝美食。
0: 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9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军负责中东地区事务的美国中央司令部于当地时间7月8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对伊朗发动了追加袭击。帖文指出，此举是为了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能力。伊朗方面一直强烈反对美方袭击。在八日追加袭击发动之前，伊朗的官方英文电视台 Press TV 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如果遭受新一轮袭击，则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发动报复性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八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采取单方面行动和对伊朗发动袭击违反了协议框架。伊朗将继续寻求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和行使主权。伊朗计划9日安葬其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调停国卡塔尔曾表示，美国和伊朗将在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后尽快举行旨在终结军事行动的谈判，但现在两国举行会谈的前景变得扑朔迷离。
1: 为期2天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于7月8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闭幕，并发表了首脑宣言。宣言指出，要在更强大的北约框架内建设更强大的欧洲，并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确认除美国以外的成员国将在欧洲防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表示欧洲的成员国和加拿大将在集体防务中承担更大的责任。在会后的记者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强调了峰会的成果，表示此次峰会证明我们的同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关于北约成员国将国防开支等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比提高到5%这一目标，特朗普在记者会上称取得了很大进展。他还敦促所有成员国推进计划，以便尽快达到这一标准，从而要求其采取进一步行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7月8日在举行北约峰会的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进行了会谈。特朗普在会谈中表示，美方将允许乌克兰生产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所使用的拦截导弹。加强对俄军导弹袭击的防空能力成为乌克兰的课题之一。泽连斯基此前曾多次请求援助拦截导弹。就特朗普此次允许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导弹，泽连斯基表示了感谢，并称爱国者是目前全球最优秀的弹道导弹拦截系统。关于乌克兰对俄罗斯国内炼油厂等设施进行远程攻击一事，特朗普表示，这导致了冲突加剧，但也有可能促成冲突结束。在此次北约峰会上，各方再次确认了继续对乌克兰实施支援的必要性。此外，各方还就以下事项进行了确认：欧洲成员国及加拿大与欧盟今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的援助，且明年的援助额度将至少与今年持平。
1: 委内瑞拉6月24日相继发生超过里氏7级的地震后，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负责人弗莱彻7月8日在当地与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希尔一起，以在线方式向各国代表介绍了当地现状。弗莱彻指出，地震导致委内瑞拉新增130万人需要接受人道主义援助，并呼吁各国继续提供援助。希尔则说明了受灾情况，称目前已确认到3600多人死亡，约18000人失去了家园。他还对各国提供的援助表示了感谢。弗莱彻还指出， 在地震发生前，委内瑞拉境内已有约80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此次地震又使需要人道援助的人数新增了130万人。弗莱彻还表示，未来6个月的人道主义援助和复兴重建工作，据估算还需要追加2亿9600万余美元的资金。弗莱彻还说，国际社会的团结支持绝不能随着搜救行动推进到下一阶段而就此停止，从而呼吁所有国家继续提供支持。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出访地土耳其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高官举行会谈，表示日本望在引进以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为基础的新型舰艇方面积极开展合作。本次会谈于日本时间7月8日下午在土耳其举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澳大利亚国防工业部长康罗伊以及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出席了会谈。会谈期间，小泉表示，在中国潜艇发射导弹后，我们能够立即聚集在一起，分享对地区局势的理解，这非常及时，我对此深表感谢。此外，小泉还提到，日本和澳大利亚正在推进以日本海上自卫队 MOGA 密集护卫舰为基础的舰艇的联合研发，以及新西兰考虑将同类型舰艇作为其引进的候选舰种之一。小泉表示，日本望与两国继续开展积极合作。
1: 关于中国日前发射携载模拟弹头的导弹一事，日本自民党外交部会等于7月8日举行了联合会议。会上，与会人员纷纷表示了严重关切。有意见称，中国此举对日本及亚洲地区的安全保障构成了巨大威胁。自民党外交部会部会长高木启在会上指出，此事极具象征性地显示出了究竟是哪个国家在进行不透明的军事扩张，这对我国乃至亚洲和大洋洲的安全保障构成了极其巨大的威胁。此外，国防部会部会长本田太郎表示，此次发射的导弹有可能转化为核战斗力，这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研究出台妥善的应对措施至关重要，我国推进加强防卫力量的方向不会改变。随后，在政府方面对各国的反应等进行说明后，有与会者发表意见称，应当让国际社会更广泛地关切中国日益频繁的军事活动。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9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军负责中东地区事务的美国中央司令部于当地时间7月8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对伊朗发动了追加袭击。帖文指出，此举是为了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能力。伊朗方面一直强烈反对美方袭击。在八日追加袭击发动之前，伊朗的官方英文电视台 Press TV 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如果遭受新一轮袭击，则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发动报复性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八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采取单方面行动和对伊朗发动袭击违反了协议框架。伊朗将继续寻求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和行使主权。伊朗计划9日安葬其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调停国卡塔尔曾表示，美国和伊朗将在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后尽快举行旨在终结军事行动的谈判，但现在两国举行会谈的前景变得扑朔迷离。
1: 为期2天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于7月8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闭幕，并发表了首脑宣言。宣言指出，要在更强大的北约框架内建设更强大的欧洲，并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确认除美国以外的成员国将在欧洲防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表示欧洲的成员国和加拿大将在集体防务中承担更大的责任。在会后的记者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强调了峰会的成果，表示此次峰会证明我们的同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关于北约成员国将国防开支等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比提高到5%这一目标，特朗普在记者会上称取得了很大进展。他还敦促所有成员国推进计划，以便尽快达到这一标准，从而要求其采取进一步行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7月8日在举行北约峰会的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进行了会谈。特朗普在会谈中表示，美方将允许乌克兰生产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所使用的拦截导弹。加强对俄军导弹袭击的防空能力成为乌克兰的课题之一。泽连斯基此前曾多次请求援助拦截导弹。就特朗普此次允许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导弹，泽连斯基表示了感谢，并称爱国者是目前全球最优秀的弹道导弹拦截系统。关于乌克兰对俄罗斯国内炼油厂等设施进行远程攻击一事，特朗普表示，这导致了冲突加剧，但也有可能促成冲突结束。在此次北约峰会上，各方再次确认了继续对乌克兰实施支援的必要性。此外，各方还就以下事项进行了确认：欧洲成员国及加拿大与欧盟今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的援助，且明年的援助额度将至少与今年持平。

委内瑞拉6月24日相继发生超过里氏7级的地震后，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负责人弗莱彻7月8日在当地与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希尔一起，以在线方式向各国代表介绍了当地现状。弗莱彻指出，地震导致委内瑞拉新增130万人需要接受人道主义援助，并呼吁各国继续提供援助。希尔则说明了受灾情况，称目前已确认到3600多人死亡，约18000人失去了家园。他还对各国提供的援助表示了感谢。弗莱彻还指出，在地震发生前，委内瑞拉境内已有约80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此次地震又使需要人道援助的人数新增了130万人。弗莱彻还表示，未来六个月的人道主义援助和复兴重建工作据估算还需要追加2亿9600万美元的资金。弗莱彻还说，国际社会的团结支持绝不能随着搜救行动推进到下一阶段而就此停止，从而呼吁所有国家继续提供支持。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出访地土耳其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高官举行会谈，表示日本望在引进以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为基础的新型舰艇方面积极开展合作。本次会谈于日本时间7月8日下午在土耳其举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澳大利亚国防工业部长康罗伊以及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出席了会谈。会谈期间，小泉表示，在中国潜艇发射导弹后，我们能够立即聚集在一起，分享对地区局势的理解，这非常及时，我对此深表感谢。此外，小泉还提到，日本和澳大利亚正在推进以日本海上自卫队 MOGA 密集护卫舰为基础的舰艇的联合研发，以及新西兰考虑将同类型舰艇作为其引进的候选舰种之一。小泉表示，日本望与两国继续开展积极合作。
1: 关于中国日前发射携载模拟弹头的导弹一事，日本自民党外交部会等于7月8日举行了联合会议。会上，与会人员纷纷表示了严重关切。有意见称，中国此举对日本及亚洲地区的安全保障构成了巨大威胁。自民党外交部会部会长高木启在会上指出，此事极具象征性地显示出了究竟是哪个国家在进行不透明的军事扩张，这对我国乃至亚洲和大洋洲的安全保障构成了极其巨大的威胁。此外，国防部会部会长本田太郎表示，此次发射的导弹有可能转化为核战斗力，这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研究出台妥善的应对措施至关重要，我国推进加强防卫力量的方向不会改变。随后，在政府方面对各国的反应等进行说明后，有与会者发表意见称，应当让国际社会更广泛地关切中国日益频繁的军事活动。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19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告诉店员你要买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日本使用信用卡的小常识。
1: 住在春奶奶之家的越南留学生欣欣打算和米娅和海斗一起去北海道旅行。因为北海道的冬天很冷，所以欣欣想买一副手套。她和米娅正在店里挑选。
0: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一下第19课的绘画。
2: あの、すみません。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3: 手袋はこちらです。
2: これ。あったかそう。いいですね。これいくらですか
3: ？1900円です。
2: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3: はい、使えま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欣欣招呼店员说：“
2: あの、すみません。
0: 对不起。
2: 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0: 我想要一副手套。”
1: 店员回答说：“
3: 手袋はこちらです。”
0: 手套在这边。
1: 米娅看到一副手套说：“
2: これあったかそう。”
0: 这副看上去很暖和。
1: 欣欣戴上去试了试。
2: いいですね。
0: 真好。
2: これいくらですか？
0: 这副多少钱？
1: 店员告诉他：“
3: 1900円です。”
0: 1900日元。
1: 欣欣问：“
2: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0: 可以用信用卡吗？
1: 店员回答说：“
3: はい、使えます。”
0: 可以。
1: 北海道的冬天气温常常在零度以下，欣欣买到了暖和的手套，真是太好了。
0: 好，我们再来听一遍今天的绘画。
2: あの、すみません。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3: 手袋はこちらです。
2: これ、あったかそう。いいですね。これ、いくらですか
3: ？1900円です。
2: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3: はい、使えます。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想要一副手套。
2: 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店员你要买什么了。好，先来确认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4: 手袋
0: 是手套，
4: 欲しいんですが
0: 是我想要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0: 如果想告诉店员你要买什么，让店员拿给你看看，可以在想要的东西后面加上助词
4: が，
0: 然后说
4: 欲しいんです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0: 是在一形容词
4: 欲しい
0: 想要的后面加上了
4: んですが
0: 构成的
4: んですが，
0: 表示向对方说明你的情况，请对方做出回应。
1: 明白了，刚才的句子就是在手袋手套后面加上了が和欲しいんですが，所以就是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我想要一副手套。
0: 没错。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请注意句尾要慢慢的降下来，读得轻一点。
4: 欲しいんですが。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在商店买东西的对话。
5: あの、すみません。北海道の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6: そうですね。このお菓子はいかがですか？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5: あの、すみません。北海道の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1: 对不起，我想要北海道的伴手礼。
4: あの，
0: 用来招呼对方，意思类似于中文的，
4: お土産
0: 是伴手礼。 如果你在旅行时不知道该买什么，可以这样来提问，让店员给你一些建议。
6: そうですね。このお菓子はいかがですか？
1: 哦，这种点心如何？
4: そうですね。
0: 这个说法在你还没考虑好该如何回答时使用。
4: このお菓子
0: 是这种点心。
4: いかがですか？
0: 是向对方进行推荐时使用的说法。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4: 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北海道の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あの、すみません。北海道の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1: 怎么样？您一定会说了吧？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正在礼品店寻找一种日本传统的包袱皮儿，请你告诉店员你想买包袱皮儿。包袱皮儿是
4: 風呂敷。風呂敷。
0: 好，请回答。
2: あの、すみません。風呂敷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走在路上，忽然下起雨来了。那么请你告诉便利店的店员你想买一把雨伞。雨伞是
4: 傘。傘。
0: 好，请回答。
6: あの、すみません。傘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1: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对收银员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2: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4: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0: 意思是可以用信用卡吗？
4: カード
0: 在这里指信用卡。
4: クレジットカード。
0: 你也可以一面给对方看你想用的卡，一面说。
4: この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1: 请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4: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0: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星星是怎样告诉店员他要买什么的。
2: あの、すみません。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3: 手袋はこちらです。
2: これ、あったかそう。いいですね。これいくらですか？
3: 1900円です。
2: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3: はい、使えます。
7: ハルさんの知恵袋。
1: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在日本使用信用卡的小常识。
0: 哎，李一伦，你在日本用过信用卡吗？
1: 用过。在酒店、百货商店还有网上等都能用，非常方便。不过让我有点意外的是，有些地方不能用信用卡。
0: 嗯，在日本呢，包括信用卡在内的电子支付啊，越来越普及。不过呢，在地方城市或是小商店啊，有时候确实只收现金。
1: 哦，是吗？这对外国游客来说还是有点不方便啊。
0: 对。那由于信用卡呢非常方便，所以呢最近能用信用卡结算的店家越来越多。另外呢，日本各地啊都有可以用信用卡提取现金的 ATM， 邮局和便利店里也有 ATM， 很多情况下呢也可以使用在外国发行的信用卡。
1: 啊，是这样啊。不过来日本旅行时带上一些现金，事先查清楚哪种信用卡能用，哪种不能用，这样就会比较放心了。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星星他们要去北海道品尝美食。
0: 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9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军负责中东地区事务的美国中央司令部于当地时间7月8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对伊朗发动了追加袭击。帖文指出，此举是为了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能力。伊朗方面一直强烈反对美方袭击。在八日追加袭击发动之前，伊朗的官方英文电视台 Press TV 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如果遭受新一轮袭击，则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发动报复性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八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采取单方面行动和对伊朗发动袭击违反了协议框架。伊朗将继续寻求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和行使主权。伊朗计划9日安葬其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调停国卡塔尔曾表示，美国和伊朗将在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后尽快举行旨在终结军事行动的谈判，但现在两国举行会谈的前景变得扑朔迷离。
1: 为期两天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于7月8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闭幕，并发表了首脑宣言。宣言指出，要在更强大的北约框架内建设更强大的欧洲，并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确认除美国以外的成员国将在欧洲防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表示欧洲的成员国和加拿大将在集体防务中承担更大的责任。在会后的记者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强调了峰会的成果，表示此次峰会证明我们的同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关于北约成员国将国防开支等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比提高到5%这一目标，特朗普在记者会上称取得了很大进展。他还敦促所有成员国推进计划，以便尽快达到这一标准，从而要求其采取进一步行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7月8日在举行北约峰会的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进行了会谈。特朗普在会谈中表示，美方将允许乌克兰生产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所使用的拦截导弹。加强对俄军导弹袭击的防空能力成为乌克兰的课题之一。泽连斯基此前曾多次请求援助拦截导弹。就特朗普此次允许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导弹，泽连斯基表示了感谢，并称爱国者是目前全球最优秀的弹道导弹拦截系统。关于乌克兰对俄罗斯国内炼油厂等设施进行远程攻击一事，特朗普表示，这导致了冲突加剧，但也有可能促成冲突结束。在此次北约峰会上，各方再次确认了继续对乌克兰实施支援的必要性。此外，各方还就以下事项进行了确认：欧洲成员国及加拿大与欧盟今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的援助，且明年的援助额度将至少与今年持平。

委内瑞拉6月24日相继发生超过里氏7级的地震后，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负责人弗莱彻7月8日在当地与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希尔一起，以在线方式向各国代表介绍了当地现状。弗莱彻指出，地震导致委内瑞拉新增130万人需要接受人道主义援助，并呼吁各国继续提供援助。希尔则说明了受灾情况，称目前已确认到3600多人死亡，约18000人失去了家园。他还对各国提供的援助表示了感谢。弗莱彻还指出，在地震发生前，委内瑞拉境内已有约80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此次地震又使需要人道援助的人数新增了130万人。弗莱彻还表示，未来六个月的人道主义援助和复兴重建工作据估算还需要追加2亿9600万余美元的资金。弗莱彻还说，国际社会的团结支持绝不能随着搜救行动推进到下一阶段而就此停止，从而呼吁所有国家继续提供支持。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出访地土耳其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高官举行会谈，表示日本望在引进以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为基础的新型舰艇方面积极开展合作。本次会谈于日本时间7月8日下午在土耳其举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澳大利亚国防工业部长康罗伊以及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出席了会谈。会谈期间，小泉表示，在中国潜艇发射导弹后，我们能够立即聚集在一起，分享对地区局势的理解，这非常及时，我对此深表感谢。此外，小泉还提到，日本和澳大利亚正在推进以日本海上自卫队 MOGA 密集护卫舰为基础的舰艇的联合研发，以及新西兰考虑将同类型舰艇作为其引进的候选舰种之一。小泉表示，日本望与两国继续开展积极合作。
1: 关于中国日前发射携载模拟弹头的导弹一事，日本自民党外交部会等于7月8日举行了联合会议。会上，与会人员纷纷表示了严重关切。有意见称，中国此举对日本及亚洲地区的安全保障构成了巨大威胁。自民党外交部会部会长高木启在会上指出，此事极具象征性地显示出了究竟是哪个国家在进行不透明的军事扩张，这对我国乃至亚洲和大洋洲的安全保障构成了极其巨大的威胁。此外，国防部会部会长本田太郎表示，此次发射的导弹有可能转化为核战斗力，这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研究出台妥善的应对措施至关重要，我国推进加强防卫力量的方向不会改变。随后，在政府方面对各国的反应等进行说明后，有与会者发表意见称，应当让国际社会更广泛地关切中国日益频繁的军事活动。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19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告诉店员你要买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日本使用信用卡的小常识。
1: 住在春奶奶之家的越南留学生欣欣打算和米亚和海斗一起去北海道旅行。因为北海道的冬天很冷，所以欣欣想买一副手套。她和米亚正在店里挑选。
0: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一下第19课的绘画。
2: あの、すみません。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3: 手袋はこちらです。
2: これ。あったかそう。いいですね。これいくらですか
3: ？1900円です。
2: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3: はい、使えま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欣欣招呼店员说：“
2: あの、すみません。
0: 对不起。
2: 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0: 我想要一副手套。”
1: 店员回答说：“
3: 手袋はこちらです。”
0: 手套在这边。
1: 米亚看到一副手套说：“
2: これあったかそう。”
0: 这副看上去很暖和。
1: 欣欣戴上去试了试。
2: いいですね。
0: 真好。
2: これいくらですか？
0: 这副多少钱？
1: 店员告诉他：“
3: 1900円です。”
0: 1900日元。
1: 欣欣问：“
2: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0: 可以用信用卡吗？
1: 店员回答说：“
3: はい、使えます。”
0: 可以。
1: 北海道的冬天气温常常在零度以下，欣欣买到了暖和的手套，真是太好了。
0: 好，我们再来听一遍今天的绘画。
2: あの、すみません。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3: 手袋はこちらです。
2: これ、あったかそう。いいですね。これ、いくらですか
3: ？1900円です。
2: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3: はい、使えます。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想要一副手套。
2: 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店员你要买什么了。好，先来确认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4: 手袋
0: 是手套，
4: 欲しいんですが
0: 是我想要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0: 如果想告诉店员你要买什么，让店员拿给你看看，可以在想要的东西后面加上助词
4: が，
0: 然后说
4: 欲しいんです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0: 是在一形容词
4: 欲しい。
0: 想要的后面加上了
4: んですが
0: 构成的
4: んですが，
0: 表示向对方说明你的情况，请对方做出回应。
1: 明白了，刚才的句子就是在手袋手套后面加上了が和欲しいんですが，所以就是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我想要一副手套。
0: 没错。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请注意句尾要慢慢的降下来，读得轻一点。
4: 欲しいんですが。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在商店买东西的对话。
5: あの、すみません。北海道の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6: そうですね。このお菓子はいかがですか？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5: あの、すみません。北海道の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1: 对不起，我想要北海道的伴手礼。
4: あの，
0: 用来招呼对方，意思类似于中文的，
4: お土産
0: 是伴手礼。 如果你在旅行时不知道该买什么，可以这样来提问，让店员给你一些建议。
6: そうですね。このお菓子はいかがですか？
1: 哦，这种点心如何？
4: そうですね。
0: 这个说法在你还没考虑好该如何回答时使用。
4: このお菓子
0: 是这种点心。
4: いかがですか？
0: 是向对方进行推荐时使用的说法。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4: 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北海道の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あの、すみません。北海道の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1: 怎么样？您一定会说了吧？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正在礼品店寻找一种日本传统的包袱皮儿，请你告诉店员你想买包袱皮儿。包袱皮儿是
4: 風呂敷。風呂敷。
0: 好，请回答。
2: あの、すみません。風呂敷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走在路上，忽然下起雨来了。那么请你告诉便利店的店员你想买一把雨伞。雨伞是
4: 傘。傘。
0: 好，请回答。
6: あの、すみません。傘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1: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对收银员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2: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4: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0: 意思是可以用信用卡吗？
4: カード
0: 在这里指信用卡。
4: クレジットカード。
0: 你也可以一面给对方看你想用的卡，一面说。
4: この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1: 请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4: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0: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星星是怎样告诉店员他要买什么的。
2: あの、すみません。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3: 手袋はこちらです。
2: これ、あったかそう。いいですね。これいくらですか？
3: 1900円です。
2: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3: はい、使えます。
7: ハルさんの知恵袋。
1: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在日本使用信用卡的小常识。
0: 哎，李一伦，你在日本用过信用卡吗？
1: 用过。在酒店、百货商店还有网上等都能用，非常方便。不过让我有点意外的是，有些地方不能用信用卡。
0: 嗯，在日本呢，包括信用卡在内的电子支付啊，越来越普及。不过呢，在地方城市或是小商店啊，有时候确实只收现金。
1: 哦，是吗？这对外国游客来说还是有点不方便啊。
0: 对。那由于信用卡呢非常方便，所以呢最近能用信用卡结算的店家越来越多。另外呢，日本各地啊都有可以用信用卡提取现金的 ATM， 邮局和便利店里也有 ATM， 很多情况下呢也可以使用在外国发行的信用卡。
1: 啊，是这样啊。不过来日本旅行时带上一些现金，事先查清楚哪种信用卡能用，哪种不能用，这样就会比较放心了。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星星他们要去北海道品尝美食。
0: 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9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军负责中东地区事务的美国中央司令部于当地时间7月8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对伊朗发动了追加袭击。帖文指出，此举是为了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能力。伊朗方面一直强烈反对美方袭击。在8日追加袭击发动之前，伊朗的官方英文电视台 Press TV 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如果遭受新一轮袭击，则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发动报复性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采取单方面行动和对伊朗发动袭击违反了协议框架。伊朗将继续寻求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和行使主权。伊朗计划9日安葬其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调停国卡塔尔曾表示，美国和伊朗将在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后尽快举行旨在终结军事行动的谈判，但现在两国举行会谈的前景变得扑朔迷离。
1: 为期两天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于7月8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闭幕，并发表了首脑宣言。宣言指出，要在更强大的北约框架内建设更强大的欧洲，并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确认除美国以外的成员国将在欧洲防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表示欧洲的成员国和加拿大将在集体防务中承担更大的责任。在会后的记者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强调了峰会的成果，表示此次峰会证明我们的同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关于北约成员国将国防开支等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比提高到5%这一目标，特朗普在记者会上称取得了很大进展。他还敦促所有成员国推进计划，以便尽快达到这一标准，从而要求其采取进一步行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7月8日在举行北约峰会的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进行了会谈。特朗普在会谈中表示，美方将允许乌克兰生产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所使用的拦截导弹。加强对俄军导弹袭击的防空能力成为乌克兰的课题之一。泽连斯基此前曾多次请求援助拦截导弹。就特朗普此次允许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导弹，泽连斯基表示了感谢，并称爱国者是目前全球最优秀的弹道导弹拦截系统。关于乌克兰对俄罗斯国内炼油厂等设施进行远程攻击一事，特朗普表示，这导致了冲突加剧，但也有可能促成冲突结束。在此次北约峰会上，各方再次确认了继续对乌克兰实施支援的必要性。此外，各方还就以下事项进行了确认：欧洲成员国及加拿大与欧盟今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的援助，且明年的援助额度将至少与今年持平。
1: 委内瑞拉6月24日相继发生超过里氏7级的地震后，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负责人弗莱彻7月8日在当地与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希尔一起，以在线方式向各国代表介绍了当地现状。弗莱彻指出，地震导致委内瑞拉新增130万人需要接受人道主义援助，并呼吁各国继续提供援助。希尔则说明了受灾情况，称目前已确认到3600多人死亡，约18000人失去了家园。他还对各国提供的援助表示了感谢。弗莱彻还指出，在地震发生前，委内瑞拉境

内已有约80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此次地震又使需要人道援助的人数新增了130万人。弗莱彻还表示，未来6个月的人道主义援助和复兴重建工作据估算还需要追加2亿9600万余美元的资金。弗莱彻还说，国际社会的团结支持绝不能随着搜救行动推进到下一阶段而就此停止，从而呼吁所有国家继续提供支持。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出访地土耳其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高官举行会谈，表示日本望在引进以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为基础的新型舰艇方面积极开展合作。本次会谈于日本时间7月8日下午在土耳其举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澳大利亚国防工业部长康罗伊以及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出席了会谈。会谈期间，小泉表示，在中国潜艇发射导弹后，我们能够立即聚集在一起，分享对地区局势的理解，这非常及时，我对此深表感谢。此外，小泉还提到，日本和澳大利亚正在推进以日本海上自卫队 MOGA 密集护卫舰为基础的舰艇的联合研发，以及新西兰考虑将同类型舰艇作为其引进的候选舰种之一。小泉表示，日本望与两国继续开展积极合作。
1: 关于中国日前发射携载模拟弹头的导弹一事，日本自民党外交部会等于7月8日举行了联合会议。会上，与会人员纷纷表示了严重关切。有意见称，中国此举对日本及亚洲地区的安全保障构成了巨大威胁。自民党外交部会部会长高木启在会上指出，此事极具象征性地显示出了究竟是哪个国家在进行不透明的军事扩张，这对我国乃至亚洲和大洋洲的安全保障构成了极其巨大的威胁。此外，国防部会部会长本田太郎表示，此次发射的导弹有可能转化为核战斗力，这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研究出台妥善的应对措施至关重要，我国推进加强防卫力量的方向不会改变。随后，在政府方面对各国的反应等进行说明后，有与会者发表意见称，应当让国际社会更广泛地关切中国日益频繁的军事活动。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十九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告诉店员你要买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日本使用信用卡的小常识。
1: 住在春奶奶之家的越南留学生欣欣打算和米亚和海斗一起去北海道旅行。因为北海道的冬天很冷，所以欣欣想买一副手套。她和米亚正在店里挑选。
0: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一下第十九课的绘画。
2: あの、すみません。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3: 手袋はこちらです。
2: これ。あったかそう。いいですね。これいくらですか
3: ？1900円です。
2: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3: はい、使えま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欣欣招呼店员说：“
2: あの、すみません。
0: 对不起。
2: 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0: 我想要一副手套。”
1: 店员回答说：“
3: 手袋はこちらです。”
0: 手套在这边。
1: 米亚看到一副手套说：“
2: これあったかそう。”
0: 这副看上去很暖和。
1: 欣欣戴上去试了试。
2: いいですね。
0: 真好。
2: これいくらですか？
0: 这副多少钱？
1: 店员告诉他：“
3: 1900円です。”
0: 1900日元。
1: 欣欣问：“
2: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0: 可以用信用卡吗？
1: 店员回答说：“
3: はい、使えます。”
0: 可以。
1: 北海道的冬天气温常常在零度以下，欣欣买到了暖和的手套，真是太好了。
0: 好，我们再来听一遍今天的绘画。
2: あの、すみません。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3: 手袋はこちらです。
2: これ、あったかそう。いいですね。これ、いくらですか
3: ？1900円です。
2: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3: はい、使えます。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想要一副手套。
2: 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店员你要买什么了。好，先来确认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4: 手袋
0: 是手套，
4: 欲しいんですが
0: 是我想要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0: 如果想告诉店员你要买什么，让店员拿给你看看，可以在想要的东西后面加上助词
4: が，
0: 然后说
4: 欲しいんです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0: 是在一形容词
4: 欲しい。
0: 想要的后面加上了
4: んですが
0: 构成的
4: んですが，
0: 表示向对方说明你的情况，请对方做出回应。
1: 明白了，刚才的句子就是在手袋手套后面加上了が和欲しいんですが，所以就是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我想要一副手套。
0: 没错。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请注意句尾要慢慢的降下来，读得轻一点。
4: 欲しいんですが。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在商店买东西的对话。
5: あの、すみません。北海道の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6: そうですね。このお菓子はいかがですか？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5: あの、すみません。北海道の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1: 对不起，我想要北海道的伴手礼。
4: あの，
0: 用来招呼对方，意思类似于中文的
4: お土産
0: 是伴手礼， 如果你在旅行时不知道该买什么，可以这样来提问，让店员给你一些建议。
6: そうですね。このお菓子はいかがですか？
1: 哦，这种点心如何？
4: そうですね。
0: 这个说法在你还没考虑好该如何回答时使用。
4: このお菓子
0: 是这种点心。
4: いかがですか？
0: 是向对方进行推荐时使用的说法。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4: 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北海道の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あの、すみません。北海道の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1: 怎么样？您一定会说了吧？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正在礼品店寻找一种日本传统的包袱皮儿，请你告诉店员你想买包袱皮儿。包袱皮儿是
4: 風呂敷。風呂敷。
0: 好，请回答。
2: あの、すみません。風呂敷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走在路上，忽然下起雨来了。那么请你告诉便利店的店员你想买一把雨伞。雨伞是
4: 傘。傘。
0: 好，请回答。
6: あの、すみません。傘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1: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对收银员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2: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4: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0: 意思是可以用信用卡吗？
4: カード
0: 在这里指信用卡。
4: クレジットカード。
0: 你也可以一面给对方看你想用的卡，一面说。
4: この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1: 请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4: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0: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星星是怎样告诉店员他要买什么的。
2: あの、すみません。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3: 手袋はこちらです。
2: これ、あったかそう。いいですね。これいくらですか？
3: 1900円です。
2: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3: はい、使えます。
7: ハルさんの知恵袋。
1: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在日本使用信用卡的小常识。
0: 哎，李一伦，你在日本用过信用卡吗？
1: 用过。在酒店、百货商店还有网上等都能用，非常方便。不过让我有点意外的是，有些地方不能用信用卡。
0: 嗯，在日本呢，包括信用卡在内的电子支付啊，越来越普及。不过呢，在地方城市或是小商店啊，有时候确实只收现金。
1: 哦，是吗？这对外国游客来说还是有点不方便啊。
0: 对。那由于信用卡呢非常方便，所以呢最近能用信用卡结算的店家越来越多。另外呢，日本各地啊都有可以用信用卡提取现金的 ATM， 邮局和便利店里也有 ATM， 很多情况下呢也可以使用在外国发行的信用卡。
1: 啊，是这样啊。不过来日本旅行时带上一些现金，事先查清楚哪种信用卡能用，哪种不能用，这样就会比较放心了。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星星他们要去北海道品尝美食。
0: 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袭击。在八日追加袭击发动之前，伊朗的官方英文电视台 Press TV 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如果遭受新一轮袭击，则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发动报复性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八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采取单方面行动和对伊朗发动袭击，违反了协议框架。伊朗将继续寻求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和行使主权。伊朗计划九日安葬其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调停国卡塔尔曾表示，美国和伊朗将在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后，尽快举行旨在终结军事行动的谈判，但现在两国举行会谈的前景变得扑朔迷离。
1: 为期两天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于七月八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闭幕，并发表了首脑宣言。宣言指出，要在更强大的北约框架内建设更强大的欧洲，并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确认除美国以外的成员国将在欧洲防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表示欧洲的成员国和加拿大将在集体防务中承担更大的责任。在会后的记者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强调了峰会的成果，表示此次峰会证明我们的同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关于北约成员国将国防开支等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比提高到 5% 这一目标，特朗普在记者会上称取得了很大进展。他还敦促所有成员国推进计划，以便尽快达到这一标准，从而要求其采取进一步行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7月8日在举行北约峰会的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进行了会谈。特朗普在会谈中表示，美方将允许乌克兰生产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所使用的拦截导弹。加强对俄军导弹袭击的防空能力成为乌克兰的课题之一。泽连斯基此前曾多次请求援助拦截导弹。就特朗普此次允许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导弹，泽连斯基表示了感谢，并称爱国者是目前全球最优秀的弹道导弹拦截系统。关于乌克兰对俄罗斯国内炼油厂等设施进行远程攻击一事，特朗普表示，这导致了冲突加剧，但也有可能促成冲突结束。在此次北约峰会上，各方再次确认了继续对乌克兰实施支援的必要性。此外，各方还就以下事项进行了确认：欧洲成员国及加拿大与欧盟今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的援助，且明年的援助额度将至少与今年持平。
1: 委内瑞拉6月24日相继发生超过里氏7级的地震后，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负责人弗莱彻7月8日在当地与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希尔一起，以在线方式向各国代表介绍了当地现状。弗莱彻指出，地震导致委内瑞拉新增130万人需要接受人道主义援助，并呼吁各国继续提供援助。希尔则说明了受灾情况，称目前已确认到3600多人死亡，约18000人失去了家园。他还对各国提供的援助表示了感谢。弗莱彻还指出，在地震发生前，委内瑞拉境内已有约80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此次地震又使需要人道援助的人数新增了130万人。弗莱彻还表示，未来6个月的人道主义援助和复兴重建工作据估算还需要追加2亿9600万余美元的资金。弗莱彻还说，国际社会的团结支持绝不能随着搜救行动推进到下一阶段而就此停止，从而呼吁所有国家继续提供支持。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出访地土耳其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高官举行会谈，表示日本望在引进以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为基础的新型舰艇方面积极开展合作。本次会谈于日本时间7月8日下午在土耳其举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澳大利亚国防工业部长康罗伊以及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出席了会谈。会谈期间，小泉表示，在中国潜艇发射导弹后，我们能够立即聚集在一起，分享对地区局势的理解，这非常及时，我对此深表感谢。此外，小泉还提到，日本和澳大利亚正在推进以日本海上自卫队 MOGA 密集护卫舰为基础的舰艇的联合研发，以及新西兰考虑将同类型舰艇作为其引进的候选舰种之一。小泉表示，日本望与两国继续开展积极合作。
1: 关于中国日前发射携载模拟弹头的导弹一事，日本自民党外交部会等于7月8日举行了联合会议。会上，与会人员纷纷表示了严重关切。有意见称，中国此举对日本及亚洲地区的安全保障构成了巨大威胁。自民党外交部会部会长高木启在会上指出，此事极具象征性地显示出了究竟是哪个国家在进行不透明的军事扩张，这对我国乃至亚洲和大洋洲的安全保障构成了极其巨大的威胁。此外，国防部会部会长本田太郎表示，此次发射的导弹有可能转化为核战斗力，这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研究出台妥善的应对措施至关重要，我国推进加强防卫力量的方向不会改变。随后，在政府方面对各国的反应等进行说明后，有与会者发表意见称，应当让国际社会更广泛地关切中国日益频繁的军事活动。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19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告诉店员你要买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日本使用信用卡的小常识。
1: 住在春奶奶之家的越南留学生欣欣打算和米亚和海斗一起去北海道旅行。因为北海道的冬天很冷，所以欣欣想买一副手套。她和米亚正在店里挑选。
0: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一下第19课的绘画。
2: あの、すみません。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3: 手袋はこちらです。
2: これ、あったかそう。いいですね。これ、いくらですか
3: ?1900円です。
2: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3: はい、使えま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欣欣招呼店员说：“
2: あの、すみません。”
0: 对不起。
2: 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0: 我想要一副手套。
1: 店员回答说：“
3: 手袋はこちらです。”
0: 手套在这边。
1: 米亚看到一副手套说：“
2: これあったかそう。”
0: 这副看上去很暖和。
1: 欣欣戴上去试了试。
2: いいですね。
0: 真好。
2: これいくらですか？
0: 这副多少钱？
1: 店员告诉他
3: 1900円です。
0: 1900日元。
1: 欣欣问
2: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0: 可以用信用卡吗？
1: 店员回答说
3: はい、使えます。
0: 可以。
1: 北海道的冬天气温常常在零度以下，欣欣买到了暖和的手套，真是太好了。
0: 好，我们再来听一遍今天的绘画。
2: あの、すみません、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3: 手袋はこちらです。
2: これあったかそう。いいですね。これいくらですか？
3: 1900円です。
2: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3: はい、使えます。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想要一副手套。
2: 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店员你要买什么了。好，先来确认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4: 手袋
0: 是手套。
4: 欲しいんですが
0: 是我想要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0: 如果想告诉店员你要买什么，让店员拿给你看看，可以在想要的东西后面加上助词
4: が，
0: 然后说
4: 欲しいんです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0: 是在一形容词
4: 欲しい
0: 想要的后面加上了
4: んですが
0: 构成的。
4: んですが
0: 表示向对方说明你的情况，请对方做出回应。
1: 明白了。刚才的句子就是在手袋手套后面加上了が和欲しいんですが，所以就是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我想要一副手套。
0: 没错。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请注意句尾要慢慢的降下来，读得轻一点。
4: 欲しいんですが，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在商店买东西的对话。
5: あの、すみません。北海道の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6: そうですね。このお菓子はいかがですか？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5: あの、すみません。北海道の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1: 对不起，我想要北海道的伴手礼。
4: あの，
0: 用来招呼对方，意思类似于中文的，
4: お土産
0: 是伴手礼。 如果你在旅行时不知道该买什么，可以这样来提问，让店员给你一些建议。
6: そうですね。このお菓子はいかがですか？
1: 哦，这种点心如何？
4: そうですね。
0: 这个说法在你还没考虑好该如何回答时使用。
4: このお菓子
0: 是这种点心。
4: いかがですか？
0: 是向对方进行推荐时使用的说法。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4: 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北海道の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あの、すみません。北海道の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1: 怎么样？您一定会说了吧？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正在礼品店寻找一种日本传统的包袱皮儿，请你告诉店员你想买包袱皮儿。包袱皮儿是
4: 風呂敷。風呂敷。
0: 好，请回答。
2: あの、すみません。風呂敷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走在路上，忽然下起雨来了。那么请你告诉便利店的店员你想买一把雨伞。雨伞是
4: 傘。傘。
0: 好，请回答。
6: あの、すみません。傘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1: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对收银员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2: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4: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0: 意思是可以用信用卡吗？
4: カード
0: 在这里指信用卡。
4: クレジットカード。
0: 你也可以一面给对方看你想用的卡，一面说。
4: この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1: 请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4: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0: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星星是怎样告诉店员他要买什么的。
2: あの、すみません。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3: 手袋はこちらです。
2: これ、あったかそう。いいですね。これいくらですか？
3: 1900円です。
2: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3: はい、使えます。
7: 春さんの知恵袋。
1: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在日本使用信用卡的小常识。
0: 哎，李一伦，你在日本用过信用卡吗？
1: 用过。在酒店、百货商店还有网上等都能用，非常方便。不过让我有点意外的是，有些地方不能用信用卡。
0: 嗯，在日本呢，包括信用卡在内的电子支付啊，越来越普及。不过呢，在地方城市或是小商店啊，有时候确实只收现金。
1: 哦，是吗？这对外国游客来说还是有点不方便啊。
0: 对，那由于信用卡呢非常方便，所以呢最近能用信用卡结算的店家越来越多。另外呢，日本各地啊都有可以用信用卡提取现金的 ATM， 邮局和便利店里也有 ATM， 很多情况下呢也可以使用在外国发行的信用卡。
1: 啊，是这样啊。不过来日本旅行时带上一些现金，事先查清楚哪种信用卡能用，哪种不能用，这样就会比较放心了。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星星他们要去北海道品尝美食。
0: 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9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军负责中东地区事务的美国中央司令部于当地时间7月8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对伊朗发动了追加袭击。帖文指出，此举是为了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能力。伊朗方面一直强烈反对美方袭击。在8日追加袭击发动之前，伊朗的官方英文电视台 Press TV 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如果遭受新一轮袭击，则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发动报复性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采取单方面行动和对伊朗发动袭击违反了协议框架。伊朗将继续寻求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和行使主权。伊朗计划9日安葬其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调停国卡塔尔曾表示，美国和伊朗将在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后尽快举行旨在终结军事行动的谈判，但现在两国举行会谈的前景变得扑朔迷离。
1: 为期两天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于7月8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闭幕，并发表了首脑宣言。宣言指出，要在更强大的北约框架内建设更强大的欧洲，并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确认除美国以外的成员国将在欧洲防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表示欧洲的成员国和加拿大将在集体防务中承担更大的责任。在会后的记者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强调了峰会的成果，表示此次峰会证明我们的同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关于北约成员国将国防开支等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比提高到5%这一目标，特朗普在记者会上称取得了很大进展。他还敦促所有成员国推进计划，以便尽快达到这一标准，从而要求其采取进一步行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7月8日在举行北约峰会的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进行了会谈。特朗普在会谈中表示，美方将允许乌克兰生产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所使用的拦截导弹。加强对俄军导弹袭击的防空能力成为乌克兰的课题之一。泽连斯基此前曾多次请求援助拦截导弹。就特朗普此次允许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导弹，泽连斯基表示了感谢，并称爱国者是目前全球最优秀的弹道导弹拦截系统。关于乌克兰对俄罗斯国内炼油厂等设施进行远程攻击一事，特朗普表示，这导致了冲突加剧，但也有可能促成冲突结束。在此次北约峰会上，各方再次确认了继续对乌克兰实施支援的必要性。此外，各方还就以下事项进行了确认：欧洲成员国及加拿大与欧盟今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的援助，且明年的援助额度将至少与今年持平。
1: 委内瑞拉6月24日相继发生超过里氏7级的地震后，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负责人弗莱彻7月8日在当地与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希尔一起以在线方式向各国代表介绍了当地现状。弗莱彻指出，地震导致委内瑞拉新增130万人需要接受人道主义援助，并呼吁各国继续提供援助。希尔则说明了受灾情况，称目前已确认到3600多人死亡，约18000人失去了家园。他还对各国提供的援助表示了感谢。弗莱彻还指出， 在地震发生前，委内瑞拉境内已有约80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此次地震又使需要人道援助的人数新增了130万人。弗莱彻还表示，未来6个月的人道主义援助和复兴重建工作，据估算还需要追加2亿9600万余美元的资金。弗莱彻还说，国际社会的团结支持绝不能随着搜救行动推进到下一阶段而就此停止，从而呼吁所有国家继续提供支持。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出访地土耳其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高官举行会谈，表示日本望在引进以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为基础的新型舰艇方面积极开展合作。本次会谈于日本时间7月8日下午在土耳其举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澳大利亚国防工业部长康罗伊以及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出席了会谈。会谈期间，小泉表示，在中国潜艇发射导弹后，我们能够立即聚集在一起，分享对地区局势的理解，这非常及时。

0: 我对此深表感谢。此外，小泉还提到，日本和澳大利亚正在推进以日本海上自卫队 MOGA 密集护卫舰为基础的舰艇的联合研发，以及新西兰考虑将同类型舰艇作为其引进的候选舰种之一。小泉表示，日本望与两国继续开展积极合作。
1: 关于中国日前发射携载模拟弹头的导弹一事，日本自民党外交部会等于7月8日举行了联合会议。会上，与会人员纷纷表示了严重关切。有意见称，中国此举对日本及亚洲地区的安全保障构成了巨大威胁。自民党外交部会部会长高木启在会上指出，此事极具象征性地显示出了究竟是哪个国家在进行不透明的军事扩张，这对我国乃至亚洲和大洋洲的安全保障构成了极其巨大的威胁。此外，国防部会部会长本田太郎表示，此次发射的导弹有可能转化为核战斗力，这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研究出台妥善的应对措施至关重要，我国推进加强防卫力量的方向不会改变。随后，在政府方面对各国的反应等进行说明后，有与会者发表意见称，应当让国际社会更广泛地关切中国日益频繁的军事活动。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1900円です。
1: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0: はい、使えます。
2: 重点语句。
3: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想要一副手套。
4: 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3: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店员你要买什么了。好，先来确认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5: 手袋
3: 是手套。
5: 欲しいんですが
3: 是我想要的意思。
2: 本课要点。
3: 如果想告诉店员你要买什么，让店员拿给你看看，可以在想要的东西后面加上助词
5: が，
3: 然后说
5: 欲しいんです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3: 是在一形容词
5: 欲しい
3: 想要的后面加上了
5: んですが
3: 构成的。
5: んですが
3: 表示向对方说明你的情况，请对方做出回应。
2: 明白了，刚才的句子就是在手袋手套后面加上了が和欲しいんですが，所以就是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我想要一副手套。
3: 没错。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请注意句尾要慢慢的降下来，读得轻一点。
5: 欲しいんですが。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2: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3: 我们来听一段在商店买东西的对话。
6: すみません。北海道の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7: そうですね。このお菓子はいかがですか？
3: 来确认一下会话的内容。
6: すみません。北海道の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2: 对不起，我想要北海道的伴手礼。
5: あの，
3: 用来招呼对方，意思类似于中文的啊。
5: お土産
3: 是伴手礼。如果你在旅行时不知道该买什么，可以这样来提问，让店员给你一些建议。
7: そうですね。このお菓子はいかがですか？
2: 哦，这种点心如何？
5: そうですね。
3: 这个说法在你还没考虑好该如何回答时使用。
5: このお菓子
3: 是这种点心。
5: いかがですか？
3: 是向对方进行推荐时使用的说法。
2: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5: 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北海道の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すみません。北海道のお土産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2: 怎么样？您一定会说了吧？试试看。
3: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正在礼品店寻找一种日本传统的包袱皮儿，请你告诉店员你想买包袱皮儿。包袱皮儿是
5: 風呂敷。風呂敷。
3: 好，请回答。
4: すみません。風呂敷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3: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走在路上，忽然下起雨来了。那么，请你告诉便利店的店员，你想买一把雨伞。雨伞是
5: 傘。傘。
3: 好，请回答。
7: すみません。傘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2: 常用语句。
3: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欣欣对收银员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4: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5: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3: 意思是可以用信用卡吗？
5: カード
3: 在这里指信用卡。
5: クレジットカード。
3: 你也可以一面给对方看你想用的卡，一面说。
5: この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2: 请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5: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3: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星星是怎样告诉店员他要买什么的。
1: あの、すみません。手袋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0: 手袋はこちらです。
8: これ、あったかそう。
1: いいですね。これ、いくらですか
0: ?1900 円です。
1: カードは使えますか？
0: はい、使えます。
6: ハルさんの知恵袋。
2: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在日本使用信用卡的小常识。
3: 哎，李一伦，你在日本用过信用卡吗？
2: 用过，在酒店、百货商店还有网上等都能用，非常方便。不过让我有点意外的是，有些地方不能用信用卡。
3: 在日本呢，包括信用卡在内的电子支付啊，越来越普及。不过呢，在地方城市或是小商店啊，有时候确实只收现金。
2: 哦，是吗？这对外国游客来说还是有点不方便啊。
3: 对，那由于信用卡呢非常方便，所以呢最近能用信用卡结算的店家越来越多。另外呢，日本各地啊都有可以用信用卡提取现金的 ATM， 邮局和便利店里也有 ATM， 很多情况下呢也可以使用在外国发行的信用卡。
2: 哦，是这样啊。不过来日本旅行时带上一些现金，事先查清楚哪种信用卡能用，哪种不能用，这样就会比较放心了。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2: 下期节目星星他们要去北海道品尝美食。
3: 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2: 听众朋友们，再见。